0: 有 choice。
1: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是文莱时间下午四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9 及96.9文广中文台的第二段华语播音。

星期五。那么开场呢，为您选播了一首相当动感的歌曲，毕竟呢星期五晚上对大家来说，哎，可是要看到星期六没有工作的话，那么星期五呢对星期六没有上班的人来说，那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啊。像是有一首歌就叫星期五晚上，因为周末就马上到来了，哎，所以呢对有些人来说，星期五还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小周末啦。那这首歌曲呢是由成龙以及林俊杰所演唱的 Skibidi， 相当潮流的一首歌曲啊。那么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国内的一些地方消息。在下午的4:30将会为您播出的是由博新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跟你分享的软技能是有关于授权技巧。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我今天想在空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相当的有意义的，并且呢我很想用心跟大家分享。你了解盲道吗？你知道什么是盲道？比如说你之前有没有在去地铁啊，或者是去国外旅行的时候，在马路上有没有看到黄色一整条这样过去，然后呢上面会有一些凸点啊，或者是一条线一条线这样子的。那其实呢这就是盲道，它其实并不是装饰而已，而是让有视障人士他们可以通过这个道路呢去了解这一条路它通往的是哪里。我觉得这很重要。而我开始认识盲道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觉得当时我就在网上看到了一位视障人士他拍的短视频，我真的是很欣赏他的这个内容，是因为他我们才能够知道原来盲道在这世界是这么的重要。那如果你不了解盲道的话，你有可能在上面随意摆放东西或站在上面聊天之类的，这其实都会打扰到这些视障人士他们去辨别现在的环境到底是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非常重要，需要跟大家好好的去介绍一下。在下午的5:30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6:09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6:45转播苏拉亚辛的经文诵读，为时3小时的生活大不同会在晚上的7:00完全的播放结束。为您带来的歌曲，大张伟的只为自己开的花。

0: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软实力决定你的影响力。软实力研究室主讲嘉宾 Abibiber 创办人 Alan 洪文杰，带你探讨如何运用不同的软技能系统化提升个人软实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 Abibiber 的 Alan Ang 洪文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那么的用力去思考问题了，我们可以用科技来代替我们的思考能力，但是在表达上，我们必须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成功的传递给另外一方。这包括了在工作上同事之间的交际，我们社交圈子里与朋友之间的交流，甚至是在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些都是无法被科技取代的。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越来越冰冷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把温度给提上来，而这个温度必须有软实力来帮我们实现。
0: 首播时间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重播时间每逢星期五下午4:30，敬请锁定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

0: 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欣赏过的这一首歌曲是由五月天所演唱的《入阵曲》，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14。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大家下午好，我是黄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下午文莱的天气是多云，会有轻微的烟霾情况，且会下起局部阵雨。风向方面，下午的时候吹的是西北风，风速是在每小时的10到25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5米至1米之间。国内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3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4度。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欲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查询。另外关注一下文莱全国4个县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的最新数据。截至下午2点呢，文莱墨尔县录得73点，马来邑县71点，都东县76点，以及腾布隆县77点。全国4个县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都是处于中等的水平。另外呢，气象局有发文告表示，他们文莱将会在10月的第一周进入季风交替期，预计会持续到11月底。那么这段期间呢，它是属于西南季风的结束、东北季风来临前的一个过渡阶段，所以呢，雷雨的天气通常也会比其他的月份更加的频繁。而根据他们的气候记录，10月平均会有21个雨天，11月则是有22个雨天呢。所以呢，面对这个活跃的天气情况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做好一些防护措施、防范措施。因为在大雨期间的话，那可能呢有些人比较容易生病，或者是开车的路上应该要格外的小心驾驶。雨天呢，地板也会相对的比较滑一些。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安全驾驶，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当然，在活跃的天气情况之下，也可能会面临到闪电、水患，或者是树木倒塌等等的风险，所以呢，也是促请民众可以多多留意气象局他们所发布的天气预报还有警告，以测安全。为您带来的歌曲，袁娅维还有周汤豪所合唱的《左右风潮》。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future.
2: Hey Nick,
1: what up, T?
2: You ready?
1: You wanna take a ride?
2: Let's go.

今年的世界糖尿病日，让我们一起点亮健康，为糖尿病防治行动起来。欢迎大家参加糖尿病荧光健走活动 Glow Walk for Diabetes。 活动将于11月14日星期六晚上7点45分举行。今年的主题是糖尿病从行动开始，活动现场还设有免费健康检查，以及由专业医护人员提供的健康咨询服务。想参加的朋友，记得在10月10日之前报名，只需扫描 Instagram at HPC Brunei 页面上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加。现场还有机会赢取精彩礼品，千万别错过。让我们相约糖尿病荧光健走活动，一起为健康发光，从行动开始，为糖尿病防治迈出第一步。记得报名参加，我们不见不散。

欣赏的这首歌曲，周笔畅所演唱的《带你去兜风》，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25。稍后的4:30为您播出的是软实力研究室。在那之前，为您带来的歌曲，光良的《蕨泪》。回答

0: 下午的4: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接下来马上为您播出的是由博新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跟你分享的软技能是有关于授权技巧。
1: 软实力研究室，陪你一起成长。
2: 欢迎收听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有的是来自 Appbaber 的 Alan 洪文杰。文杰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在我们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授权技巧，这尤其是对于这些上班族或者是管理层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到底什么是有效的授权呢？
3: 很多人会觉得我自己做事情做得比较快，或者是我自己做会做得比较安心，比较放心一点点，更重要的是交给其他的人去做，可能他达不到我要的效果，我还要去教他们。所以授权这件事情呢，通常都不会在我们的考量当中，因为自己做做得比较快。即使很常我们听人家说要走得远需要靠团队，但是靠团队的时候，我们是以什么方式去靠团队？是去吩咐他们做事情，是派任务给他们去做事情，还是真正的去把这一个东西授权给他们去做，让他们有这个自由，让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方法想法去完成这一项的任务。在这里呢，我们谈到授权的时候，我们必须去思考我们什么是授权，第二为什么授权那么重要，第三我们应该怎样子去授权与他人。第一个呢，什么是授权？当我们提到授权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样子的画面？是否是一个人跑来跟你说，哎 Alan 有这里一个工作，那他去完成它，或者是 Alan 我一个东西想要交给你，你帮我去处理这件事情，那这个是授权吗？其实它不是授权，它更像是派任务。派任务跟授权主要的一个分叉点就是，授权更多是你把这个责任交出去了之后，你会提供资源，你会提供支持，甚至你会去把时间抽出来去真正的去解释，让他了解到这个责任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一句话去完成，它不是一句话啊，这个东西交给你了，它不是一句话啊，你懂得了，你就是以你的方式去做，这个不是授权。授权其实是到最后那个责任还是在你的身上，你只是暂时把这个责任交出去，让另外一个人帮你去完成。所以到最后如果这件事情并没有完成，这个事情并没有以预期的这个结果，没有以达到预期的这个效果的话呢，其实到真正需要负上所有的责任的，不是你授权出去的那个人，还是你自己本身。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常会误解的，没有啊，我已经把这个事情交出去给这个同事 A 或者是同事 B 了，完成不到他的问题，这个其实不是授权，这个是打太极，是把这个球给丢出去给其他的人，让我们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很常时候我们听到授权，我们会误会，或者是很多人会听到啊，老板又要把东西交给我，一定是要把这个麻烦我丢出去了。其实他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记住，授权是你把责任暂时性的交出去，但是你一定要给予他资源支持，甚至是时间，让他去把这个事情给完成。如果今天你想要是把责任丢出去给另外一个人，出了事情的时候由他来背锅的话，那么其实这个不是授权，你只是把你应该要负的责任给抛出去，让别人来替你扛而已，这是不对的。那我们谈的什么是授权，我们需要去了解到为什么我们要授权于他人。以下有三个重点。第一呢，真正为什么要授权，是因为它能够帮我们提高效率。就是我们了解到一个人能够完成一个任务，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十个任务。可能你会说 Alan 我能够一打十，我是叶问没有问题，一打一百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时间有限呢，我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任务，但是如果今天一个小时之内要完成十个任务，你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所以你必须懂得如何的去授权，因为授权能够提高效率，让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十个任务。第二，授权也是为了培养人才，我们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任务，可以走的距离就只有这么多。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扩大我们的团队，我们需要有更多更优秀的人，而那今天我们想有更多更优秀的人没有错，我们可以去请回来，我们可以去挖角过来，但是更有好的一个想法是，我们如何去提拔在我们公司现有的人才，让他们有这个能力 去完成更大的一个任务。那如果要提升一个人的能力的话，其实他要的是实战经验，而不是在书本上的一些理论而已。因为理论并不等于实际经验，要累积实际经验，他还是要有一个实战的体验。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授权于他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去体验的。所以授权也是为了培养人才，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呢，就是当我们授权的时候，他让我们这些老板们，或者是让我们经理，或者是任何一个人以这个领导的这个职位，我们可以更专注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规划，比如说思考，比如说上期我们提到的结果导向的一个思维。今天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很忙着于每一天要处理的事情，我们是没有这一个 capacity， 就是我们的头脑没有这个容量去思考公司上的一些问题风险啊，或者是一些策略。所以总和以上我们所提到一个三个点，为什么我们要做授权？第一，就是要提高效率；第二，它是能够帮我们培养人才；而第三，它能够让我们领导专注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提到了什么是授权和为什么要授权，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授权。如何授权？三步骤。第一，先把结果说清楚。所以为什么结果导向思维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你并没有把结果想得很清楚的话，你只是去告诉这个人啊，帮我去处理这件事情，他一定会问你哦，你想要看到什么样子结果？随便啦，你自己看着办，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他自己看着办，到最后你肯定不会满意他带给你的结果。而你不满意的时候，你会这样子去做？你会责怪他，还是你其实会去责怪自己没有把这个结果给说清楚？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件事情。当我们要授权于他人的时候，麻烦我们清楚地想我们要什么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说，我今天把这个报告我想要授权于你，我希望这个报告能够在星期二下午四点之前能够完成。我想要看到的是在这个报告里面很清楚地列下来我们这一年的进度和我们所达到的结果或者是成绩是什么。那这样子当别人得到这一个授权的时候，他其实很清楚知道他必须要完成什么东西，所以说明结果非常的重要。
2: 授权跟放任之间有差别吗？
3: 授权是你有一个条件，或者是你有一个期望，有一个期待，如何去把这件事情去做。放任基本上你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或者让他们自由发挥，它就是很极端的。一就是它可以超出你的预期的效果，第二就是它完全不达标，它绝对不会在中间的。而授权其实就是在一个范围以内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它更能够达到你预期想要的一个结果。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到我一直提到结果结果结果，其实就是结果导向嘛，就是授权的其中一个部分。第二呢，就是给予资源。给予资源非常的重要。那时候我们就会心想说 OK 啦，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自己看着办。自己看着办是员工最怕听到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我们团队最害怕听到的。什么叫做自己看着办？因为自己看着办就是其实我有什么资源啊，我有多少时间，我有谁可以寻找帮助，我有什么工具，还有如果我遇到问题的话啦，谁能够协助我。如果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啦，很多人其实是很害怕接下这个任务的，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这个任务还没有开始，他本身就已经失败了。

0: 所以我们要给予资源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丢去水里面。那小时候我们常听到，你要让一个人最快学会游泳的方式，就是你把它丢去游泳池里面，让他自己想办法爬起来。我不否定，但是也有人会溺，也有人会沉下去的。所以今天我们做负责任一点的一个领导吧，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要把这个东西授权出去的话，至少让他知道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找谁，至少让他知道可能预算是多少，或者是让他知道他有的时间是多少。请不要给一个很 last minute 的一个授权，那个其实不是授权，那其实是你在找人家去背锅。打个比方就是说，哎 Alan 这个任务交给你啊，什么任务来的啊？这个任务很简单的啦，你就把它给完成就是了啊。等下下午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我桌上，那其实你只是把一个你没有办法在这个有限时间之内完成的一个任务，在最后的时间点最紧急的情况下把它给抛出去，那其实不是授权哦，你已经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了。那请问收下来的这一个员工或者是团队们，他没有办法一起完成的时候，他是否要背上任何的责任？如果他要，那其实这个责任是他的呢，还是我们自己本身应该要负上的这个责任？所以授权并不等于把我们责任丢出去，然后让别人自生自灭，所以资源一定要提供。所以这个是三部曲的第二步骤。第三呢，就是要跟进。那这里的跟进其实不是监视，监视和跟进是不一样的。什么是跟进？跟进就是在我们已经谈好的时间点上，我去问一问现在的进度如何。他可能是这样子哦， Alan 我想你帮我完成这一个报告，下一个星期一之前给完成，所以大概有七天的时间。我可能会在每两天的时候问他，哎，这个报告进度如何啦？目前为止遇到什么问题吗？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我帮忙的吗？有什么资源是你需要的吗？啊，你只是问这些问题。什么叫做监视？监视就是，哎，你今天做到哪里了？为什么只做了这么多？你不是难道应该做得更多吗？监视会让人家不舒服，因为感觉上你在用一个危险镜去看他所有的一个决定，那其实他是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的，因为你想要的方式让他去完成这一个任务，那倒不如你自己做，因为没有人能够以另外一个人的方式去完成他们所想要的事情。比较好的一个例子也可以是小孩子成长嘛，比如说我有两个小孩，我要我的小孩子是以什么方式去成长？如果今天我告诉他你应该穿什么衣服，你应该这样子吃饭，你应该这样子走路，你应该这样子说话，其实我是在监视着他了，那么其实他没有什么大的成长空间的。那以跟进的方式就是说，哎，你想要完成的功课是多少啦？你目前为止做到多少啦？你需要什么帮忙吗？有什么东西需要爸爸妈妈帮忙吗？哦，爸爸妈妈不会，我们是不是是否可以协助你，或者是我们去找外援来帮助你？所以这个就是跟进跟监视最大的差别，而这个就是我们三部曲的第三部曲。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如何去做这个授权。第一就是要说明这个结果，第二就是提供资源，第三就是要去跟进而不是监视。
1: 我们今天时间上的关系，我们暂时先来到这里，感谢我们文杰分享有关授权技巧的这些基础该知道的一些常识，感谢文杰。
0: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回空中再会。
2: 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
3: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由博新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跟你分享的软技能是有关于授权技巧。软实力研究室的首播时间是在星期二的上午10:30，并且会在星期五的下午4:30为您重播。

欣赏的这首歌曲，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4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大家下午好，我是黄欣。你每天经过道路的时候，你一定会看过一样东西，但是呢，不知道你对它的了解有多少呢？大家可以在脑海里面仔细的想象一下，你一定看过在人行道上、火车站或者呢地铁站啊，商场也会有。机场公共建筑物里面呢，你也都会看到这样的东西。它通常呢是一排颜色比较明显的地砖，上面会有一颗一颗或者是一条一条凸起的纹路，很多时候呢它是黄色的。你走路的时候可能踩过它，拖着行李箱的时候还会嫌弃它，把你的行李箱震得感觉快坏掉了一样。甚至呢有些人可能尤其是在等地铁的时候，你会站在这个东西上面等人，完全没有想过为什么好好的地面要做得凹凸不平的。当然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知道答案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盲道。可是呢，我最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啊，虽然我们知道它叫盲道，但是呢它具体怎么用，你对它的了解又多少呢？好像又不太确定，是吧？我觉得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呢，要特别感谢一位视障人士他做的一个短视频，他就是让我们去认识了关于这个盲道的设计。我那一刻才终于明白，因为之前呢我们经常在商场走的话，你也不会特别去注意到这一条很奇怪的，你只知道每一次你在商场会看到，你在地铁会看到，但你不会特别去关注它到底是拿来干嘛的。直到因为这个视障人士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了之后呢，我才突然间觉得被我自己的愚昧给傻到，我真的是觉得我特别特别需要跟大家去科普盲道它的用途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道路归还给有需要的人。为什么这个盲道它的颜色非常的显眼？那为什么它是有的时候是一条一条的设计，有的时候又是颗粒的设计？所以呢，今天就带大家好好的认识一下脚底下这一条经常被我们忽略的道路。首先呢，盲道是我们比较习惯的叫法，在无障碍设计里面呢，它有一个比较正式的英文名字叫 tactile paving， 触觉铺面，或者呢经常看到的则是 tactile ground surface。Face Indicators， 简称 TGSIS， 触觉地面指示设施。这种地面的设计呢，本来就不是让你的眼睛来读的，它是希望可以通过脚底的触觉以及白手杖接触地面的时候来获取的信息，为盲人以及低视力人士提供环境提示哦。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如果是用眼睛的话，我们辨别的是哦，前面是路口，这里有一个楼梯，我要往这个方向。可是如果视觉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信息时呢，城市就需要有另外一种方法把部分的信息给传递出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盲道了。视障人士呢，他就可以通过脚底去感受地面纹路的变化，也可以利用他的白手杖呢去探测这些触觉铺面的变化，然后呢他再配合其他环境的线索帮助自己辨认路线或注意前方的环境。那为什么盲道会是比较显眼的黄色呢？首先我们想要了解的一点呢，就是所谓的视障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是失明的状态，它的差异其实也蛮大的。像是有一些人呢，他是仍然保留了部分的视力，能够辨别亮暗的颜色，或者呢是比较明显的轮廓和对比。所以对于低视力的人士来说呢，地面之间有比较明显的视觉对比就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提示。黄色之所以常见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能够在灰色和黑色的地面上呢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让部分有视觉的人他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辨认。所以这一条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盲道呢，其实同时在尝试用两种方式传递信息。第一种就是让稍微能看得见一点点的人，他就可以利用视觉方面的对比，如果是视觉完全不足的情况，那他就可以利用脚底的触觉以及白手杖呢去感受一下触觉给他的提示是什么。那么歌曲过后呢，就带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这地面上的盲

春下个路口见。那么刚刚呢，带大家稍微认识一下所谓的盲道，它比较正式一点的名称可以叫做触觉扑面，或者是 TGSI 触觉地面指示设施。我们也知道了，上面那些突突的纹路并不只是装饰而已，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希望视障人士可以通过脚底、白手杖以及其他的环境线索来获取一些关于周围空间的信息。而问题就来了，大家有没有认真的看过盲道的纹路呢？下次如果你有经过的话，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或者你现在就可以直接上网搜一下盲道，你就会知道其实它只有两种pattern 啊，就是两种图案的。第一种呢，就是一条长长的凸起，那另外一种呢，则是一颗一颗像颗粒物一样的凸起。这两种呢，其实都在传递不一样的信息，一个是方向还有引导提示，那另外一个呢，则是 warning indicators 警示提示。我们先让大家在头脑里面想象一下，地面呢出现一条长长的凸起的线条，那这种条状的或者是线条状的触觉指示呢，它是主要承担方向引导功能。

好像是在告诉使用者路线要往这个方向去延伸，所以呢它就有点像是地板的导航。那另外一种呢，如果它是颗粒形状的圆圆的凸起的，那这一个呢它主要是起到了警示作用，简单来说呢就是告诉你注意前面的环境会有所变化哦。所以它会出现在一些需要提高警觉的地方，比如说接近楼梯或者是呢道路的交界处、月台边缘，或者是我看到转换方向的时候呢也会有出现它，让这个使用者知道说现在你需要注意环境的变化了。为什么突然转换纹路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闭着眼睛，因为我们现在是看不见的状态，那你就通过你的脚底感受哦，条状条状条状，突然之间你踩到了，哎，怎么是点，开始是这种圆圈圆圈的点点的状态，触觉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变化本身呢也是一种提醒，那你自己可能也会停下来说，哎，这里的道路有点不一样了，那我需要注意什么？所以这个触觉扑面呢，它也是利用类似的概念，通过地板触觉的变化，把信息传递给使用者。最简单的理解方式就是，如果是线条状的呢，啊，很好理解，它就是用于方向和引导。点状的纹路则是起到了提醒和警示作用。不过呢，在这里要稍微提醒一下，因为不同的国家的这个无障碍设计标准呢，可能会存在某一些差异哦，不是说每一个国家都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触觉提示它其实也不能够随便铺的，你想象一下，如果它铺的没有逻辑，该警示的地方又没有警示的话，反而会造成这个使用者的一种混乱感，因为他会不知道那我到底这条路到底是可以引导我去哪里的。所以呢，连续合理以及能够理解的路线才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是良好的一个道路，尤其是盲道的设计吧。当然你知道吗，其实对于视障人士来说，他要去辨别一个环境跟找到他的方向，其实不仅仅是靠盲道而已，他究竟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技能，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因为我们太过于依赖眼睛了，我们并不知道其实还有很多的感官是可以帮助你辨认方向的。等会儿歌曲过回来告诉你，来为您选播这一首歌曲，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

欣赏的这首歌曲，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5:07。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大家下午好，我是黄欣。刚刚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盲道，并且呢教大家怎么样去读这个盲道，比如说条状呢代表的是方向，以及颗粒状的话呢，则是提醒你说前方啊有什么路况是需要你稍微注意的。但是你可曾想过，视障人士他到底是怎么样去辨别方向的？难道他只要使用盲道他就可以去到他想去的地方的吗？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哦。事实上呢，视障人士在一个环境里面安全独立的移动，会使用很多不同的信息的，甚至呢还有一套专门的训练这些能力的方式，叫做 Orientation and Mobility，简称 OMM， 那中文呢可以理解成是定向和行动训练。定向指的是我现在要去哪里，我现在在哪里，然后我要去哪里，我要面对哪一个方向。而 mobility 行动呢，则是在你知道方向以后，该怎么样安全有效的移动过去。所以真正的独立出行呢，不只是说我只要沿着盲道走就好了，而是要把很多不同的环境线索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的拼起来哦。其实我觉得是比较费心力的。首先当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他们会使用白手杖。很多人看到白手杖呢，可能就会觉得它是不是主要来探测说前面有什么，但它其实能提供的信息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的。通过适当的使用技巧呢，白手杖它可以帮助使用者在身体真正到达那个地方之前呢，就先探测一下前方一定范围的这个环境有什么，比如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啊，地面的这个材质有没有改变，前面是不是出现了路缘台阶，或者是有没有高度的变化，以及有没有我们刚提到的这个触觉扑面。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白手杖呢，它就是把触觉

延伸到了身体的前方，虽然脚还没有踩到，但是手杖呢就可以先通过它获得一些些的信息了。使用者经过学习和练习之后呢，就能够理解手杖传回来的触觉信息。而第二个对他们很重要的工具则是耳朵。我们平常走路很习惯依赖眼睛，所以经常没有意识到声音其实也有方向，比如车流的声音，车辆从哪一个方向移动，平行道路的交通声在哪里，是不是已经靠近某一个路口，或者呢我现在是不是走到了一个室内空间等等的啊，还有一些呢可能还会听脚步声回音来感受一下关于这个空间的线索是什么，甚至有些地方本身就很有辨识度，像是如果你听到很嘈杂的这个学生讲话的声音，你可能知道可能食堂要到了，或者是商场快到了等等。那或者有一些你经常听到你经过某一个地方就会有这个门的声音，很有辨识度，那你就会知道说它已经成为你路上的一个地标了。那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依赖眼睛的话，我们认一条路，你是不是会说哦，这里有一个印度店，那等会儿就会靠近我朋友家了，你是这样子辨认的吧，对吧？那对于他们来说呢，他可能是靠听觉来感受，或者是对于这些周遭环境啊，可能他踩到某一个石头，踩到某一个地板，他有一个特别的纹路啊，我就知道我这个地方就快到了。所以你看一下，当视觉无法提供信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感官都可以提供我们信息的。再来，它也可以是通过声音的方式或者是触觉的方式。触觉呢不仅仅是说脚底下的这个盲道，它可以说这个地面呢从光滑的瓷砖突然变成了地毯，或者呢从人行道走着走着感觉走到了草坪，碰到熟悉的墙壁，摸到手扶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坡度的变化，都会是一种信息的来源。此外呢，感官还有包括气味也可以，比如你经过一个餐厅，食物的味道出现，或者是你经过某一家明显气味的店啊，比如说你经常喝某个品牌的咖啡，你经过啊，你就知道现在这咖啡店已经靠近我了。所以你看一下，当我们太过于依赖眼睛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忽略了像视障人士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结合好多的信息，就像拼图一样哦。他们要通过摆手杖啊，听觉、触觉，剩余的一点点视觉、气味、方向感以及环境的信息组合起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也可以帮助他们，那就是记忆。如果经常经过某一个路线的话，使用者呢，他就会逐渐的形成一张属于自己的心理地图。比如说门口出来以后直走，或经过某一个地面，我就会到达什么样的地方。这些线索慢慢组合起来呢，就可以帮助一个人知道我现在大概在哪里。所以呢，刚刚提到的这个定向和行为训练 O&M 呢，它主要有包括学习怎样认识空间，怎样理解方向，怎样使用摆手杖或其他的辅助方式，怎么过马路，怎么辨认环境等等的。或者呢，如果真的迷路不确定方向，该怎么样安全的寻求协助。所以呢，不是单纯的哦，我沿着盲道走我就能走到我的方向，他们其实每一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给你介绍盲道，是想让你知道它是多么的重要，而我们就应该好好尊重这样子的空间。歌曲过后回来告诉你，当这个盲道出现什么情况会对视障人士造成危险呢？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蓝心雨的《借光》。

这首歌是蓝心雨的《借光》啊，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是在思考说，到底大家对于这个盲道的认识到哪里哦？你有没有可能呢，经常经过道路却不知道这是盲道？所以呢，我要特别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小知识。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照片啊，这其实呢也让人觉得非常的心寒。我觉得真的是因为这样子的照片，而且真的是照进现实，我也会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才会让我们不知道说原来这是盲道。比如什么情况呢？像是那个盲道啊，它中间还会有断开的路线，断开然后中间会有一个水喉，或者是呢那个盲道乱七八糟的，就不会是一个直条，好像是一种设计感的，就那种曲曲折折像 Zack 一样的那种线条，那其实也是一种好奇怪的设计。不然呢，有一些是陷阱型，它就是说有一些是直接把那个盲道中间还会有一个这个下水道，对于那个只能用白手杖去探测道路的人会直接掉下去，你知道吗？还有一些是可能那个盲道被石头给压住了，所以他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诶，怎么前方没有路，还突然踢到了石头。那有一些呢，则是会把脚车停在盲道上面。所以你看一下这样子的照片呢、啊，如果你真的去仔细看看的话呢，你可能根本都不知道哦，原来这是盲道，因为到处都有人挡住它，它看起来似乎不那么重要。直到我后来呢，真的是因为这个博主他跟我们介绍了这个盲道之后呢，我才心生愧疚啊！哇，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这是需要大家好好的，你去搜个照片，你都会看到什么是 NG 的行为，完全不可以在盲道上面放东西，站着讲话。像是我刚刚重看了他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这个博主呢，因为他是视障人士嘛，所以他自己本身是要通过白手杖的方式去探测这个盲道的路线的，还有人给他投来了异样的眼光，因为他只能用这个白手杖去探测，然后很多人他就会直接经过那个盲道，也不会去管现在有一个视障人士要通过这个盲道。所以通过这些视频啊，还有这个道路上面的设计，我就突然发现说，其实大家对于盲道的意识真的是没有很高诶，包括我自己曾经也是，所以我才会觉得这非常需要跟大家去科普。这背后呢，其实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比如说今天你想象一下，一个视障人士他就是通过这个盲道的方式呢去找到他要的方向，如果前面有一个东西，比如你站在那里聊天啊，他突然间撞到了，或者是呢有人把东西放在盲道上面，他可能探测诶，怎么白手杖碰到了一个东西，那他要思考什么？他要思考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应该绕去哪一边比较安全，旁边的空间是安全的吗？绕出去之后我还能不能找回我原本的路线？这背后多了很多的判断的。尤其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这个障碍刚好出现在了比较危险的地方，楼梯啊，靠近楼梯的地方，道路附近，比如要过马路的时候，你刚好一个脚车挡在那里，靠近月台的时候，这些都是比较需要提高警觉的位置，所以风险自然也会跟着增加的。那有一些更麻烦呢，你说这个白手杖吧，它本身就是去探测你身体前方比较低的空间，如果有人把广告牌吊在了这个盲道上面的话，它的这个白手杖没有探测到前面有东西，人就直接给它撞上那广告牌了，所以这些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才要跟大家好好的去带大家认识一下盲道它到底是什么。我都希望说，我们了解了这个空间，了解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道路归还给有需要的人。盲道没有声音，可是那一条一条、一颗一颗凸起的东西呢，一直都在传递信息。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不要把他的话给挡住，让有需要用到这条路的人可以安全的用下去。这也就是认识无障碍设计以后，我们可以给彼此最简单的一种体贴。我不一定跟你用同样的方式认识世界，但是呢，我愿意用你的方式给你留一条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盲道是什么，你可能我现在用话语没有办法让你想象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搜照片你一定看过它，甚至呢有可能你开始走在路上呢，你会有这样的意识了，是很好的。当你经过马路啊，或者是在商场上，你突然间看到哦，原来这一条它是盲道，那你或许会更加的有意识的使用这个空间，并且你知道有人很需要这一条路。最后呢，我想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是魏如萱所演唱的《失明前我想记得的47件事情》。
我想说，其实我们太习惯于依赖眼睛，或许我们忘了去思考，有一些人他不是用眼睛去感受和认识世界的，他需要通过，比如说他唯一一点的，整个商场这么大，就只有那么一条小小的盲道，是让他去辨别自己的方向，千万不要剥夺了他的空间。稍后的5:30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这首歌曲魏如萱的《失明前我想记得的47件事情》。

0: 的速度。
1: 狂风卷起沙，扬起雾，
0: 一张空白的画布。
1: 我看见过被地震摇晃的屋子，
0: 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晴日，
1: 旅行纪念品掉下来，
0: 引起惊呼。一颗螺丝钉如何慢慢松动，
1: 然后出现一个洞。
0: 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
1: 有一个人在沙滩上大声咳嗽。
0: 柠檬、
1: 霓虹、
0: 果冻，光脚穿过
1: 一堆烂
0: 的时候，
1: 滑翔机、
0: 婴儿床，我怀疑我也看过一对翅膀，
1: 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带过的形状，
0: 我的手握紧的一张车票，

0: 我必须全部记得，
1: 你必须全部记得，
0: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但是我全部记得。
2: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由方慕涵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体要，文莱与韩国在多个领域的密切合作持续得到加强，推出国家参与框架，通过务实举措支持可持续发展。信仰是决定穆斯林安宁与保障的关键，其价值远远超过财富、地位以及世俗享乐。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文莱与韩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密切合作持续得到加强，合作领域包括贸易、数码化转型、人工智能以及民间交流等多个方面。以上是在纪念大韩民国建国日招待会上所分享的事项，该活动于昨晚在加东的一家酒店举行。韩国驻文莱大使孙南国阁下还对韩国政府以及文莱人民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持续不断的友谊表示感谢，并希望两国能够在未来继续深化双边合作，建立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代表文莱元首苏丹陛下政府出席活动的是交通及信息通信部长 Yang Berhormat The Dusri Sedia Awang Muhammad Reza Bin Datupaduka Haji Muhammad Yunus。 文莱与伊斯兰开发银行集团通过推出双方首个国家参与框架，进一步加强长期以来建立的合作关系。伊斯兰开发银行集团主席表示，该框架于文莱2035宏愿、第十二个国家发展计划以及伊斯兰开发银行集团2026年至2035年的十年战略框架相符一致。在接受文莱广播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伊斯兰开发银行集团主席 Dr. Muhammad Al-Zashir 也表示，双方目前正致力于将重点放在切实可行的倡议上，以支持可持续增长，并为文莱人民带来长远利益。文莱大学和 Emipro Simpor 私人有限公司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旨在结合文莱研究专业、创新能力和人才资源，与 Emipro Simpor 的行业经验、运营知识以及业务网络。签署仪式于今天上午在文莱大学举行。代表文莱大学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是大学校长 Dr. Hazri bin Haji Kifli， 而代表 Emipro Simpor 签署的则是该公司董事总经理 Dr. Ashraf Ali Muhammad Gassim。 这项合作将创造更多机会，包括培训、实习、企业实习安排、毕业生就业安置以及员工交流，同时让参与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专业实践和了解行业工作环境。信仰是决定穆斯林今世和来世得救的关键，其价值远远超过财富、地位和世俗享乐。伊斯兰教不禁止其信徒追求世俗生活的美好，相反，教义鼓励信徒通过合法途径谋取生计，努力过上美好的生活，同时强调信徒应当指向真主阿拉祈求，而不应该向其他对象祈求。以上是今天星期五布道的部分重点，该讲道主题是切勿为了世俗利益而出卖信仰。一切具有崇拜性质的祭拜、祈求、寻求庇护和服从都应当专属于真主阿拉，若将这些行为指向其他的对象，便可能构成以物配主，这是伊斯兰教中最严重的罪行。因此，穆斯林不应向被造物祈求，也不应依赖石头、木头、坟墓等无力带来利益或造成伤害的事物，而应当全心依赖、依靠真主阿拉。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 文莱广播电视台举行 Bindang Harmony 2026赞助商联合赞助协议签署仪式，仪式于昨天在位于松岩阿卡尔的 RTB 广播大厦举行，作为筹备 Bindang Harmony 总决赛的一部分。代表 RTB 出席签署仪式的是代台长张志强，并与参与赞助公司代表共同签署协议。赞助商包括 Awinco Sendirian Berhad、 Baluri Travel、 Kans Carpet and Wallpaper、 Uniqlo Enterprise 以及 Hotel Radisson， 同时向各个赞助公司颁发了感谢证书。 Bindang Harmony 2026总决赛将于10月17日晚上8点通过 RTB Anika、 RTB Go 以及 Harmony FM 进行现场直播。本次活动将在 Broadcast 国际会议中心主要会议礼堂举行。为庆祝苏丹后陛下诞辰，文莱女童军协会于今天上午举行了 Khatam al-Quran 仪式。仪式在位于 Anglek Desa 的女童军协会总部举行。出席参与仪式的包括协会管理委员会成员、成年领袖、青年领袖、骑兵女童军、女童军成员以及真主圣言之爱计划的参与者。出席者还包括协会终身副会长和副会长。为庆祝文莱苏丹后格巴瓦杜里杨马哈穆利亚巴杜嘎斯里巴金达拉扎伊斯特里本伊兰阿纳哈扎萨利哈80岁诞辰，文莱护士协会于今天上午在贾鲁洞举行了 Khatam al-Quran 仪式。出席仪式的嘉宾包括文莱护士协会主席 Datin Paduka Haja Suraya Noraida Binti Abdullah。 青年犹如钻石，因为他们是国家宝贵的资产，因此青年必须具备四B价值观，即博学、有德、有修养以及虔诚信仰，以培育出具备卓越能力而且富有责任感的领袖。上述内容是今天清晨在斯里巴加湾市欧马尔阿里塞夫林清真寺举行的我的清真寺兴旺国家蒙福活动中陈礼讲座所探讨的重点之一。讲座主题是卓越青年有知识、有品德、有修养和虔诚信仰。Masjid Gu Makmur Negara Berkat 计划旨在鼓励国内穆斯林群体通过集体礼拜、宗教学习以及开展各类宗教活动，使清真寺充满活力。文莱中央银行提醒公众，应止于持有合法执照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并对提供或经营金融服务的无执照的公司或个人保持警惕。这项提醒是在中央银行更新警示名单后所发出的。该名单列出未获得该银行许可、授权或监管的公司几个人。被列入 BDCB 警示名单的公司包括 WCEI Group、 WCEI International Limited、 WCEI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 WCI Academy Sendirian Berhad。 更多信息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联系电话是238-0007或838-0007，反诈骗援助热线16993，或发送电邮至 fci@bdcb.gov.bn， 或浏览官网 www.bdcb.gov.bn， 或 Instagram @centralbank.brunei。世界投资者周是由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

启动为期一周的全球性宣传活动。该活动旨在提高民众对投资者教育和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介绍证券监管机构在这两个领域所推行的举措。为配合世界投资者周，文莱中央银行分享了使用指南，协助民众做出明智的投资决定，识别投资诈骗的警示信号，并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资金。投资诈骗的警示信号如通过社交媒体收到投资邀约，声称能够带来异常高的回报，对方不断催促投资者立即采取行动，要求尽快投资。投资之前必须核实的五件事情包括核实金融服务提供商是否合法以及获得授权，对承诺的投资回报或利润保持警惕并提出质疑，确认资金将被转入何处，妥善保护个人银行资料以及账户信息，向具备相关资格以及执照的专业人士寻求建议。如果不幸成为投资诈骗的受害者，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停止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资金转账，联系银行以及反诈骗援助热线，并向警方报案。最后关注国际新闻，由于空气污染达到不健康水平，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笼罩在烟霾之中。马来西亚教育部表示，多个州属以及联邦和行政首都的学校将暂时关闭。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截至星期五早上，全国有37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的水平。烟霾主要由邻国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火灾所引起。印尼一直难以控制多个省份和森林和土地火灾，导致浓厚烟霾飘向包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内的邻国。马来西亚首相安努尔·伊布拉欣表示，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也于星期四同意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烟霾的问题，而马来西亚也准备提供协助。与此同时，新加坡的天气状况于今天清晨进一步恶化，距离周末举行的一级方程式 F1 大奖赛仅剩两天。数周以来，新加坡一直笼罩在烟霾之中。星期四，当地空气质量达到不健康水平。新加坡正迎来繁忙的一周，多场涉及区域事务、商业、加密货币和体育领域的会议相继举行。来自各地的领袖以及相关人士齐聚在这个城邦国家。根据瑞士空气质量监测网站 IQ Air 的数据，截至当地的时间上午八点，新加坡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205，属于非常不健康水平。笼罩新加坡的烟霾可能导致当局限制本周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期间的娱乐活动和其他户外的活动，但赛事本身预计不会受到影响。印度尼西亚警方拘留了四名嫌疑人，其中包括三名航运公司职员，他们涉嫌于上个月发生在南加里曼丹海域的 KM Virgo Transport 8渡轮事故有关。该事故造成数十人死亡，另有多人至今下落不明。印尼警方公共信息局局长表示，四名嫌疑人包括自9月25日起被拘留的渡轮船长，以及负责运营该渡轮的 PT Virgo Karya Shipping 公司三名职员。调查人员目前正在调查事故是否涉及疏忽行为，以及上述人员是否与事故的发生有关。国际刑事法院裁定，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格·杜特尔特具备接受审判的资格，判定定于2026年11月30日开始。现年81岁的杜特尔特
被指控在担任公职期间涉嫌参与

数十起谋杀案。这些案件一部分与他推行的禁毒战争运动有关。当时他先后担任菲律宾南部一座城市的市长以及菲律宾总统。国境刑事法院自2018年

0: 推出国家参与框架，通过务实举措支持可持续发展。信仰是决定穆斯林安宁与保障的关键，其价值远远超过财富、地位以及世俗享乐。新闻报告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沈丽俊编译。萨拉姆巴哈加。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明天早上的10点整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大家下午好，我是黄鑫。这里有两则道路封闭的消息要通知民众朋友们。首先有看到的是都东摩拉高速公路前往都东方向的路段呢，从10月7号开始啊，实施全面的临时封闭。封闭的路段呢，是靠近达纳占卜的主要道路出入口处，以便他们需要进行的是高架桥建设的梁体吊装工程。当局也已经提供了绕路的路线，那道路使用者呢就可以驾驶到达纳占卜的主要道路，并且呢通过这个 roundabout 之后呢，重新的驾回都东摩拉高都东摩拉的这个公路了。另外一个呢，则是位于索丹哈吉哈萨纳博基亚大道靠近这个首相署路，也就是 Jalan Menteri Besar 的出口，前往斯里巴加湾市方向的路段呢，会实施半边的车道封闭措施，主要呢是要进行广告牌升级的工程。但是呢，他们关闭时间应该算是车流比较少的时候了。这一个呢是晚上11点到隔天的凌晨5点进行的，所以你有路过以上的道路的话呢，受处提高警觉，并遵守交通标志以及速度的限制，还有保持礼让精神。另外，如果你喜欢设计一些 logo 的朋友们呢，你可以留意一下，虽然说距离这个国庆日好像还蛮早的，但是呢配合2027年第43届文莱国庆日的庆典，文化青年体育部呢，他们就已经开始举办了创意标志设计比赛，是公开给公众呢去征集一些有创意并且有代表性的国庆庆典标志，这开放给公众参加的，那参加者呢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来设计第43届国庆日的一个专属 logo。 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呢，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截止日期马上就要到了，也就是10月15号，如果你想了解有关于这个 logo 设计比赛的话呢，都可以去到文青体育部的 Instagram 账号 @kkbs_brunei 来查询。那其实呢，在今天上午的报纸上，我也是有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哦，来自于渔业局呢，他们就证实说，文莱的沿海海域出现了有害的藻华，俗称赤潮。这个情况呢，在10月6号的时候进行了实验室的检测后，并且获得确认。所以呢，公众尤其是渔民受处避免在受影响的海域去捕捞，或者是食用贝类和小型鱼类，因为这一些海产呢可能是含有毒素的，并且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食物中毒情况，所以呢在这段期间里面，部分的鱼类销售也会被禁止，比如说沙丁鱼、凤尾鱼、足甲鱼以及所有种类的贝类。所以呢，公众也是受处请不要食用沿海海域发现的死鱼，如果发现海水的颜色出现了异常的话，或者你发现大量的死鱼，可以立即记得向渔业局报告，他们的电话号码是2770068 2770068，或者是8984526 8984526。想来为您选播的这一首歌曲是由大乔小乔所演唱的《农夫渔夫》，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里是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大家下午好，我是黄欣。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7，接近58分了。那么稍后的6:09将会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6:45会转播 Surah Yasin 的经文诵读。为时3个小时的生活大不同会在晚上的7:00完全的播放结束，为您带来的歌曲 L 所演唱的《走近》。

卫生部提醒公众，烟霾天气期间请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接触烟霾可能会引起一些轻微的健康症状，例如咳嗽、眼睛受到刺激以及流鼻涕。对于患有哮喘、肺部疾病或心脏疾病的人士，烟霾也可能使原有的健康问题加重。因此，烟霾天气期间，大家要做好健康防护。进行户外活动后，记得清洗脸部和双手，并确保摄取充足的水分。同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烟霾情况恶化而又必须外出，请佩戴合适的防护口罩。在室内也可以使用配备 HEPA 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的空气净化器，有助于降低密闭空间内的空气污染程度。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士应按照医生的建议定时服用药物。如果出现持续性伤风或咳嗽、过敏、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等症状，请立即接受医疗检查及治疗。公众可通过 Instagram @jastree.bn 了解最新烟霾情况及空气质量指数。更多健康资讯请关注卫生部官方 Instagram @mohbrunei。 以上资讯由国家灾害管理中心、环境公园与休闲局、教育部、卫生部及文莱广播电视台共同提供。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

0: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即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2: Bismillah.

0: 正在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
1: 文莱职业展听到了你的需求，由首相署属下的文莱就业中心 Job Center Brunei 主办的2026职业展 Jelajah Kerjaya 将在文莱四个县区陆续登场。活动汇集不同的就业机会，让本地求职者有机会探索不同的职业选择，并与潜在的雇主面对面交流。除了寻找工作机会，现场也可以了解政府为本地求职者提供的各项就业计划和服务，让你的求职之路多一份助力。2026文莱职业展将在上午8点到下午5点举行。第一站马来邑县，10月1日至3日，地点在施里亚的布萨印萨尼。第二站都东县，10月6日至7日，在都东县民众会堂。第三站怎不容县，10月10日，地点在布拉隆民众会堂。以及最后一站文莱马拉县，10月15日至18日，在哲鲁东 Bridex 第一及第二展厅举行。求职者别忘了带上你的个人简历，随时做好迎接工作机会的准备。2026职业展期待你的参与。以上资讯是由首相署属下文莱就业中心 Job Center Brunei 所提供。欲了解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文莱就业中心的 Instagram 账号 @jobcenterbrunei。
2: 是的，职业展在整个10月份都有在进行哦。那前两站呢，已经去到了马来邑县以及都东县，不知道你去了吗？还是你错过了呢？那么恰巧明天10月10号呢，则是在腾布隆县，上午9点到下午5点呢，在布拉隆的社区礼堂举行这个Jelajah Kerjaya。要是你觉得都东县太远的话呢，你在等待最后一站，则是在文莱莫拉县，是在10月15日至18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地点是在 Jerudong Bridex 第一及第二展厅举行。星期五除外啊，活动会是在中午12点到2点的时候暂停的。不管你是求职者，还是你是想要了解各个行业的一些工作内容，都欢迎你到现场去参观这个职业展的。如果你是准备想要去寻求工作的话呢，会建议你可以带你的个人履历 CV 或者打印相关的证书和文件，因为有一些这个展区呢，他们可能会提供现场直接的面试，或者是对，就是面试。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们，你可以做好准备过去啊。像去年的职业展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热闹的，想必今年应该也是有很多的活动给大家去参与，像有一些会手动就是给你去体验。我记得有一站是跟这个医护人员有关的，那他们就会以一些小游戏的方式让你知道说，哦，平时医生是怎么用手术刀之类的。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甚至是亲身感受一下不同职业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内容的。那另外呢，这里有看到文莱教育部公布由韩国国际核能研究生学院 KINGS 所提供的2027年2年制的硕士学位奖学金，从9月15号开始就已经开放申请咯。这个硕士课程注重实践学习，尤其非常适合在核能以及能源相关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来申请深造。这个课程涵盖两大领域，分别是核电站工程以及能源政策与工程。成功录取的话呢，将会获得全额奖学金，有包括每学年的学费，还有这个入学费，以及呢一些住宿还有膳食费用了。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它的截止日期是在10月26号。有意申请的话呢，你可以通过 KINGS 的官方网站去提交申请。教育部也提醒所有的文莱申请者，在提交申请之前呢，必须确保所选择的课程、专业还有院校都是获得文莱国家认证委员会所认可的，以确保相关的学历在日后呢都可以获得认证。有兴趣的朋友们，你其实可以去到KINGS 的官方网站，或者呢是浏览教育部的 Instagram 账号 @moe_brunei 来了解哦。 接下来想来为您选播的是一首韩语歌曲啊，我觉得呢，因为现在也是暮色已晚，就想要选播这一首，我觉得还蛮配合今晚的这一个感觉的 Eddie Kim 所演唱的 When Nights Fall。 那么稍后的6:45呢，会转播的是 Surah Yasin 的经文诵读，而我们维持3个小时的生活大不同会在晚上的7:00完全的播放结束。明天同一时间，黄星依旧会回到空中陪伴大家哦。